0: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北段在长龙收费站附近以北8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以及松雅湖收费站的入口都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么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呢，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办法草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若干规定草案。规定草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与章程做了规定，明确组织成员身份确定的具体程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规定草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爸爸，那个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2: 热啊。
1: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2: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1: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2: 他们歇了，咱们的新家就要等更久了。
1: 那个外卖哥哥他不怕晒黑吗？
2: 他怕呀，但是有人等着吃饭呢。
3: 三伏的街头只有影子陪着他们，反光背心蒸着汗，成功装沾着尘，外卖箱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4: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4: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5: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
4: 本周赛况。
5: 本周常规赛第二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首轮获胜的球队迎来不同挑战。周五率先开打的两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三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4: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5: FM91.8
6: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
0: 嗯，赵老师，我们先说一下午后，就是券商发力，沪指率先收复了3800点，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双创 ETF

0: 众多的这个宽基 ETF 放量，这个怎么去分析呢？是不是情绪修复呢？
1: 是的，昨天应该是从盘面上看呢，是我们国家队是出手啊。昨天为什么要坚决的出手？而且昨天拉的是长新，长新拉的非常漂亮啊，就是涨了2%，全超市场预期啊。原因就是什么呢？昨天午后的时候，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就是属于崩盘式的回落嘛。韩国股市跌了最多的时候是13%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我就讲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国家队采取的就是围魏救赵啊，这个是这个打法啊，就是说拉长新，因为长新的市值已经逼近了海力士。那好了，长新上涨的话，把海力士的市值就给拖住了嘛，它的股价嘛，对不对？因为你长新，你的市这个整个市场的占比才9%啊，人家占比那么大，你都已经逼近了它的市值，那是它是不是就止跌了？它一止跌往上盘中反弹的话，就会带动韩股的反弹。

0: 去两年就没涨，都是跌的。
1: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0: 就是高低切嘛，全球资金的高低切。
1: 对，它反映出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高低切，只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趋势能不能继续持续下去。您觉得这个趋势能持续下去吗？
0: 不好说，只要全球股市如果都不好，那H 股可能是一枝独秀了，可能就。
1: 所以港股这一块啊，咱们还是真的适当的可以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池子里面去观察一下。另外目前A 股这边也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A 股。
2: 今天开盘跟昨天那个
1: 对还是
0: 又是科技
2: 一样啊，全部都是一个绿的状态啊，沪指是当然是站在了3812.11啊，跌0.43%。那么创指跌1.4%，科创五零指数跌1.51%，北证五零指数跌0.43%。那么今天，像金属啊，尤其开采啊，金属铅、金属锌等等，页岩气这些是在涨幅榜排行在前面的，像光刻机等等啊，半导体。光学光电子依然是在跌幅榜靠前，
1: 就是跟昨天其实很像啊，就是两个主线之前的两个主线，半导体和算力硬件仍然是在继续调整，包括啊光刻机基本上也是一个一日游行情，前天涨昨天就跌，今天继续在调整，包括 CPU 方向，昨天好不容易三巨头啊，光模块三巨头有一个大涨，但是呢今天领跌。我们今天看到领涨的方向还是偏防御的，你比如说油气，你比如说煤炭，所以 A 股啊，它目前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啊，赵老师所讲的这个资金有一点调仓换股的这个趋势，高低切的这个趋势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我们还想聊一聊，就是还想关注一下长兴啊，赵老师，长兴其实集合竞价的时候一度是平盘，但是呢开盘的时候啊是下跌的啊，当然跌幅不多，但是是处于一个下跌的情况。昨天长兴是收涨了12.66%，全天成交是达到了448亿，位居 A 股的首位，而且换手率达到了20%。那么咱们以长兴不到2400亿的这个流动市值来看的话，这个成交额和换手率高不高？
0: 相当不错了。对，这个应该
1: 交投非常活跃啊，
0: 这明显有资金在介入嘛。对，
1: 好，那么我们同样昨天观察到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一边是长兴昨天有资金在沪，昨天收涨，那么另一边呢是半导体封测龙头通富微电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今天通富微电继续是低开的啊。那么市场啊好像似乎连长兴扩产的这个硬逻辑资金感觉都不相信了，这当中是不是存在错杀呢？您觉得
0: 补跌，现在是
1: 通富微电是补跌是吧？
0: 对，它之前跌的少，对，现在都是补跌，这就是反正你跌的少的叫补跌啊，跌的
3: 对，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山区嘛，所以它会有很多这样天然的河流的上游就都在这里，有些地方的上游它可能是一个溪流慢慢发源，但是这个地方是一大片的河滩，然后这些河滩我们说是河，各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50多条溪合在一起，它就是宽，它就是大，它可以让你在里面游泳，而且水跟溪流一样的清澈，你现在听这个知了的叫声，你就可以很明白的感受这就是在山林里面发现了一个仙境。那现在我们走在了这个河滩里面，就跟大家说一下夏天来玩水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这周围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给游客体验的呢？
4: 你看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我们的右手边也就是下游区域，它是有这个瀑布游船的，大家可以像很多在这个西欧东欧美国那边玩的多的那种充气艇、橡皮艇、皮筏艇，那我们就设置在这个区域，游客可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尽情的在这里划这个充气艇，然后可以到瀑布下面啊，在瀑布下面进行这个游船的娱乐，是非常刺激的一种。
5: 丰富未来。
6: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7: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6: 心里牵挂又无力。
0: 这个，被我们逼起来的这个，韩国股市现在涨了5%了，啊，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这时候还要再杀呢？杀这个双创呢？
1: 我们到底在害怕，在担心什么？

0: 不是害怕在上担心什么，我担心机构他要拿更廉价的筹码，带血的筹码。
1: 嗯，所以啊，这个时候大家听到赵老师的这个预判之后，咱们这个时候就更加得扛住啊！你这个时候如果把搁在这个位置，那真的就没有必要。你如果要跑，你应该早跑呀，对吧 ？M 头刚形成的时候，有那个趋势的时候，你觉得不对，你那个时候应该跑，你这个时候再跑，然后你去老登，你可能短暂的能赚一点，能赚一会儿会儿钱。只要科技但凡开始反弹，你绝对是左右挨耳光，因为科技只要开始反弹，这些老登一定大概率会被抽血，他们不可能再像现在这么去涨。所以啊，各位，虽然我自己也深套在科技当中啊，也是给自己打气，也给各位跟我一样的深套在科技的朋友里面啊，不是说就硬扛，而是说这个时候你去割不太划算，没有必要啊。对，因为而且我们也看到韩国其实有这个止跌企稳的这个迹象啊，当然说咱也不能说马上就止跌企稳，但是他至少今天没有继续再往下杀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看看 A 股这边会给到一个怎样的反馈、啊、
2: 嗯，那马上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

0: 如果要企稳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盯一盯中继时霜。那么目前来看，今天又是星光继续非常暗淡的一天，还在持续的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也没有跟随韩国股市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反应。赵老师给大家怎样的建议？
1: 现在喝酒吃药，这个咱们这
0: 就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1: 没有这个，你说，哎，这个时候就拉白酒，我这明摆的看那个牌面就是自救，啊，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救这个。

0: 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的垒一段郴州收费站附近以北178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进行处理，请途经的车辆谨慎慢行。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省林业局发布了数据，上半年湖南林业总产值增速8.4%，高出同期全省 GDP 增速5.7%。全省人工造林37.26万亩，森林质量提升212.04万亩，林下经济遍地开花。再来关注的是我省2026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将于今天的9点正式发布。那目前呢，已经是可以查询了。考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查询：在就读学校或者是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查询，也可以登录湖南教育政务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和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还可以上湘微教育微信公众号湖南考。

0: 去年的时候，去年7月份在长沙做了4份，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工资一直还没有给我们结清。
1: 嗯，好，您可以具体说一下是什么事情，做的什么工程。
0: 我们是去年的7月19号开始，
1: 嗯。
0: 到8月1号左右就没做了，在这个做地铁2号西延线项目的那个防排烟的风管。
1: 嗯，您说，您是跟哪里签的合同？
0: 我们没有签合同，因为时间紧，当时只有是那个老板把我叫过去以后呢，当第二天就开始跟他做，然后中间呢，因为时间总共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嘛。
1: 嗯，嗯。
0: 这十几天的时间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供货呢，它比较急，我们也就是那个老板呢，也不断的就是我跟他叫人过来啊，
1: 嗯，
0: 天天晚上加班，天天晚上加班。
1: 嗯，
0: 然
1: 你
0: 后
1: 们
0: 呢，
1: 一共多少个人呢？
0: 我们多的时候是30-40号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每一天都有10几个、20个加班。有时
1: 嗯，
0: 候通宵都干了几个通宵，所以当时就没来得及签合同。
1: 嗯，嗯，就是
0: 当
1: 很
0: 时
1: 着急，所以这个合同也没有签，那是哪家公司把你们叫过去的呢？具体是制作西延线哪一块的这个防排烟的风管项目呢？
0: 就我们过去的这个公司呢，叫湖南华丰有为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1: 华丰有为暖通科技有限公司，是
0: 对。
1: 这里的老板把你们叫过去的，然后你们在这里承接的业务，对不对？
0: 对，
1: 这里的总包方又是哪里呢？
0: 总包是湖南6件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 是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吗？
0: 啊，对，湖南6件下面的一个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 机电工程啊，
0: 啊，湖南6件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 机电安装工程，嗯，有限公司。
0: 那个
1: 那
0: 产品。
1: 么这个是总包方，对不对？
0: 对，
1: 嗯，现在欠你们多少钱呢？
0: 现在还欠我们90,200块钱。
1: 90,200。
0: 对，我们也通过了那个通过信访局啊，还有
1: 嗯，
0: 通过这个劳动监察这里去找了他们，
1: 嗯，
0: 但是找了他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又有几个月了。我们第一次去劳动局是4月份，
1: 嗯，
0: 然后呢，到现在就快8月份了吧，
1: 一共
0: 觉得
1: 找
0: 都。
1: 了几次？
0: 啊，
1: 一共找了几次？
0: 那我找了很多次，这个反正找这个老板呢，就是今天说啊，明天给你，然后
1: 嗯，
0: 找
1: 这个
0: 到时
1: 老
0: 间
1: 板
0: 了，
1: 是谁呢？
0: 再啊，
1: 你联系的这个老板是谁？
0: 老板姓林，叫
1: 嗯，
0: 林继春，
1: 林总是吧？他每次都回复你说明天给，过几天给，但到现在为
0: 反
1: 止
0: 正
1: 这个钱也没给，对吗？
0: 就对，就过几天了，在
1: 嗯，
0: 下个月啊。
1: 嗯，
0: 一直从去年的8月份我们走了以后，我就找他要这个钱，一直反正就是这样拖，一直拖。
1: 嗯，这个林总的话是当时找你来做这个项目的人吗？
0: 对。
1: 嗯，那现在一直这么拖的话，有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呢？包括您刚才自己也说到了，你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也找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部门，他们介入协调了吗？请问是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对吗？
2: 这边是物业前台。
1: 嗯，物业前台呀。哎，如果说你们要反映问题的话，是联系哪一个电话？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因为你们在
2: 在
1: 官网上公
2: 群
1: 布
2: 里
1: 了
2: 面。
1: 很多个电话。尾号7001、7000，还有7596，还有7597，我不知道哪一个电话是具体反映问题的。
2: 这我就不清楚了，您具体再查询一下吧。
1: 您那边还有其他的这个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吗？电话挂断了。刚才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是物业前台的电话，物业前台的电话反映给他也没有用啊。我们再试试其他的电话打打看，电话被挂断了啊。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再试着连线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您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电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记者继续来拨打，我们帮助咱们江先生来反映协调问题。来，我们来拨打一下官网上公布的7001结尾的这个电话。刚才拨打7000结尾的电话呢，说是物业前台，所以我们没有反映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一下官网上拨打的公布的这个85177001的电话能不能够打通，请稍等啊，江先生。我们的记者正在试着联系，不管能不能打通，先把电话接进来，让我们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
5: 请稍后再拨。
4: 好，这是官网上公布的85111，找到湘江新区劳动监察部门。来，记者马上拨打。你好，请问是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对吗？
6: 是。
4: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你好，这位工作人员，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转给相应管理的领导进行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我提醒您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啊。对，
6: 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我们这又不是公司官方的电话。
4: 你们不是湖南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吗？
6: 哦，是的，但是我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啊，你搞错电话了。
4: 我知道您是普通工作人员，所以我并没有让你来回答问题，我让您记录这个问题，然后反馈给你们的领导协调核实解决，好吗？
6: 嗯，您先说一下这个事情，我看是什么事情吧。
4: 是这样的，是关于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线上呢有一位江先生，他反映说在2025年7月19号到8月1号期间，他们有几位农民工兄弟负责了地铁2号线西延线防排烟的风管的这个项目。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干了很多天的这个通宵班，一共干了10几天才把这个工程做完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有90200块钱的农民工工资没有进行支付。那么当时呢，咱们这个项目呢是作为总承包方是哪里呢？是我们湖南六建的。
6: 哎，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
4: 要么打的是物业前台，要么是接听了电话之后不愿意进行转办，其他的一些电话却无人接听，这不是摆设是什么？那我想问问，如果农民工工资不能支付预阻的话，请问他们找哪里？当媒体打电话的时候，这个各个电话都打不通，没有人接。那么如果说农民工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找谁？找哪里？能够到哪个部门去？哪个电话能够接得通？既然公示了电话，为什么又没有人接听呢？这个我想不用我来评说，大家会做评价。接下来这个事情我马上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劳动监察部门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请稍等啊。来，湘江新区劳动监察部门，我们再来跟他反映一下这个江先生的电话。

0: 话接不通，不代表这个责任可以回避。农民工的工资欠不得，必须赶紧进行结清。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劳动监察部门对吗？
1: 啊，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您说。
0: 是关于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来，江先生，把你的全名告诉我一下。江先生，把你的全名告诉我，江先生。
2: 江世海。
0: 三点水的江，对不对？
2: 对，世界的是海洋的海。
0: 好，我们线上有一位江世海先生。江是江河的江，世是世界的世，海是大海的海。啊，他反映说呢，是在2025年7月19号到8月1号期间，负责了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防排烟风管的一个制作的项目。然后这一块呢，和他一起干的大概有30-40个农民工兄弟。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项目他已经干完了，但是还有90,200块钱的农民工工资没有结算到位。那这个事情呢，他当时是由湖南华丰有为暖通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湖南省第6工程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湖南6件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个项目。那么作为这个前方工作的农民工的兄弟们，现在他们的钱一直没有结到。据他反映说呢，是因为合同到期了，所以这个华丰有为呢就没有和第6工程继续了，他们也就撤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因为他们两家的纠纷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了这90,200块钱的农民工工资迟迟没有支付。而且呢，他也在这个期间，就去年8月份结束之后到现在为止，多次的找到了项目负责人，找到了华丰有为，也找到了湖南6件，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而且呢，这个事情还通过我们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协调了2次。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华丰有为的负责人呢，是在我们岳麓区劳动监察部门呢，是签了一个承诺书，说7月15号把钱给付了，但是后来没有付。然后后来又说7月底付，最近又给他们打电话，7月底付不了。这什么呢？90,200块钱的农民工工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这个工资，刚才他说到十几个日夜，多的时候30-40个农民工兄弟没日没夜的干，少的时候也是10-20个。好了，现在工程干完了，钱没有结付到位。作为湖南华丰有为暖通科技有限公司是直接把农民工兄弟调过来做这个工程项目的。那么他们说，因为湖南第6工程有限公司欠了他们的钱，所以没有钱支付农民工兄弟的工资。这个事情江先生不是1次2次进行沟通，而是从去年8月份持续到现在，多次的跟各级部门进行沟通。虽然经过了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同时也做出了承诺，但是这个承诺书却成了一纸废纸。7月15号的时候承诺进行支付，没有支付，后来又承诺7月底进行支付，现在已经到达7月底，又告诉他们无法支付。那么这90,200块钱的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
3: 预算如果是在大修的话，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就是当前的话，当务之急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临时性的维护，就说提升一下这个出行的体验。确实这个时间的话也持续了蛮长时间了，我应该是从清明端午然后五一，然后每次回去的话发觉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然后我6月份的时候打了12345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已经也过了小2个月时间了，然后也没有改观，所以的话想请您督办一下。
0: 好的，其实您很简单，就是想了解一下现在进展怎么样。其次就是我们在等预算的同时，现在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先把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协调解决一下，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我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话是有那个防碰撞的这个功能的，就是说但凡是有任何这个颠簸比较严重的话，它就会自动拍照，然后一路走过去的话，然后就不停的坑咔嚓咔嚓拍照，说明这个路面确实坑洼的迹象还是比较严重了。这个
0: 好的，您稍等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桃源县交通局，我们先跟他们反映一下问题，好吧？
3: 好，
0: 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9621-8转0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

0: 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来拨打和参与。现在接通的是桃源县交通局的电话。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桃源县交通局对吗？
1: 哎，你好，您是哪里？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
1: 湖南交通哪里？
0: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请讲。
0: 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反映说，在桃源县桃花源镇这里有一条319国道，大概是喜阳大桥路段，破损是比较严重的。
1: 哎，您慢点说，319国道哪里？
0: 喜阳大桥路段。
1: 喜阳大桥路段，
0: 嗯，破损严重，3公里有几百个大小坑。
1: 三什么？
0: 3公里路段。
1: 3公里路段
0: 有上百个坑。
1: 上百个坑啊。
0: 嗯，而且车流量又比较大，所以压坏的情况在持续加码。这个问题李先生说他从清明开始就一直在反映关注，但是目前给他的回复是说在等预算。这个说法呢已经过去2个多月时间了，然后还是没有动静，所以他就想问问咱们这个进展到底到了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这个路可以修好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如果说这个预算等的时间比较长的话，现在这一路段比较严重的坑洞的问题能不能够提前进行一些修补，方便大家的安全出行。
1: 如果等的时间比较长什么？
0: 现有的坑洞比较大的路段能不能够提前进行一些修补。

0: 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同时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他。李先生，
1: 哎，
0: 好，问题我们暂时反映给桃源县交通局，然后看后期他们怎么回复，好不好？
1: 嗯，好的，
0: 确实，您呢在这条路上走，我相信不仅仅是您，还有其他的村民，还有外地的人也要通过这条路。如果坑坑洼洼，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一块虽然说已经在做预算了，但是后期的一些这个处理，如果时间长的话，确实现在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方案和措施。我们看看桃源县交通局会怎么回复我们，我再来告诉到您，好吗？
1: 行，好好，
0: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李先生。再次提醒大家，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96218有事您说话，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进入到深入的记者调查。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来看到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北段松雅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
1: 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天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进入三伏天的中伏以来啊，省内各地的中医院贴三伏贴的就诊持续高涨。专家就提醒啊，这三伏贴只适合体质虚寒的亚健康人群，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万能保健贴的。三伏贴呢是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的，不能够盲目跟风。孕妇皮肤容易溃破感染、发热急性期以及部分慢病特殊患者是不能够贴三伏贴的。体质虚寒人群经过医生诊断适合敷贴的才可以考虑贴三伏贴。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治医师周亚威介绍，
2: 比方说像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哮喘呀，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啊，慢性咳嗽这一些。还有一类的话呢，就比方说像那种胃肠道疾病的，有这种慢性腹泻的，还有一些女性患者月经不调的，那么这一类的话也是属于虚寒症，就非常适合。
1: 敷贴了三伏贴之后呢，还要注意多用温水擦拭身体，清淡饮食，保证休息，减少阳气的耗散。枕河互联网医院主治医师刘学提醒，
3: 贴完以后就是说不要立马去吹空调，因为你贴了伏贴以后你的毛孔打开了，吹空调的话容易又把寒湿带进去，一般是可以贴4到6个小时。贴完以后就不要喝冷饮啊，不要吃牛肉啊海鲜一些生发的东西刺激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新华社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

0: 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爸爸，那个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2: 热啊。
1: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2: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1: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2: 他们歇了，咱们的新家就要等更久了。
1: 那个外卖哥哥他不怕晒黑吗？
2: 他怕呀，但是有人等着吃饭呢。
3: 三伏的街头只有影子陪着他们，反光背心蒸着汗，成功装沾着尘，外卖箱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4: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4: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9: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二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首轮获胜的球队迎来不同挑战。周五率先开打的2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3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4: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9: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4: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9: 好戏现在开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0731-96218有事您说话来告诉我们，直接转零号键。同时，也可以通过现在您观看节目平台的后台私信告诉我们，同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反映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记者调查。近年来，有机蔬菜凭借安全健康的属性收获大批消费者青睐，不少市民愿意支付高价选购，只为守护家人舌尖上的安全。但近期有13位长沙市民向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反映，长沙多家农场生鲜门店公然冒用有机蔬菜名号售卖普通菜品，所售商品并未取得合法有效的有机产品认证。事情果真如此吗？请听记者徐神、许佳希采写的新闻专题《有机蔬菜灰色产业链调查》。长沙市民贺先生家中有一对双胞胎子女，孩子正处在生长发育关键阶段，有机蔬菜一直是他采购生鲜食材的首选品类。今年四月初，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生鲜门店花费高价购买有机蔬菜，收货后却发现商品存在明显资质缺失问题。
1: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
0: 依据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文规定，正规有机产品外包装必须同步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认证机构名称三项标识，三项内容缺一不可。标识标注要求的核心目的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有机产品
2: 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征收范围内的。
0: 记者调查发现，绿优普农场仅5个蔬菜品种通过官方有机产品认证，却凭借一份基地认证证书对外宣称全场所有蔬菜均为有机品类，高价对外售卖。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认为，该行为已涉嫌违规。
3: 这个是不允许的，所有有机农产品必须是一品一证。
0: 4月14号，记者以采购商身份来到长沙县果园镇的绿优普有机农场暗访。现场负责人谢先生着重向记者介绍农场所谓标准化有机种植体系。
4: 我们这里呢都是有隔离带的，这边到那边全都是我们那些地方的，不会有别人交叉污染。
5: 整个种植过程中间都没有去打过任何的这种农药，什么都没打过吗？
6: 我们打生物制剂，就是植物萃取剂，这个是有机评估的。
0: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记者在田间埂道、蔬菜大棚内多处发现开封使用后未及时清理的农资包装袋，其中包含一款由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钙镁磷土壤调理剂。依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肥料产品必须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且要在包装醒目位置标注登记备案信息，接受监管核查。而这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编织袋仅标注企业执行标准，缺失法定肥料登记相关资料。记者后续登录农业农村部官方查询平台，检索该款肥料备案信息，系统内无任何登记记录。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工作人员介绍，
7: 明确是土壤调理剂的话，它是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登记证。
8: 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要标明是有肥料登记证的？
7: 对，必须是国家的。
0: 顺着农资线索深挖调查，记者发现正红肥业生产的钙镁磷肥、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等产品，曾因缺乏肥料登记证，先后被永州市零陵区、东安县等地市场监管农业部门依法查处和通报曝光。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有机蔬菜种植所需的肥料产品必须符合有机认证要求，只要包含化学成分就坚决不能使用，更不能使用黑户肥料。
3: 没有登记证它应该是不能用于这个生产的，不仅仅是有机蔬菜。设这个肥料登记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肥料的生产是合法的，你没有这个登记证就相当于这个肥料它是没有身份证一样的了。
0: 一边是种植端农场夸大宣传违规使用不合规农资产品，另一边有机认证环节把关失守，部分认证机构审核流于形式，甚至默许放水，违规出具认证文件，成为行业乱象滋生的重要推手。调查期间，记者以农场经营者身份对接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咨询认证办理流程不符合真实经营资质。针对记者提出的疑问，商家表示模板内所有企业名称、产品品类、备案资料均可按照客户需求随意篡改填写。
9: 你发的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10: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0: 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1: 从田间种植的源头管控缺失，有机认证环节层层失守，再到终端市场虚假售卖、网络渠道证件造假，一条完整的有机蔬菜灰色产业链已然成型。行业乱象不仅消耗消费者对于有机农产品的信任度，更不断侵蚀国内有机农业产业良性发展的根基。历时近2个月实地摸排、暗访取证后，记者将本次调查查实的全部问题上报至湖南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作出专门批示，要求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长沙市人民政府迅速部署处置工作，从严整治有机蔬菜市场乱象，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长沙市农业农村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跨部门联合处置机制，针对曝光问题逐项核查处置。经执法部门查实，涉事土菜坊生鲜门店售卖菜品不在有机认证核准品类范围内，存在误导、欺诈消费者的违法行为。绿优谱、我的菜园子等涉事农场存在违规使用有机标识、超范围进行有机宣传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已对相关主体立案调查。农业执法人员在绿优谱农场周边农资经营门店查获多批次正红肥业生产的无证肥料产品，同步对涉事农场肥料生产企业经销主体开展约谈警示与立案查处工作。针对调查曝光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问题，市场监管部门约谈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该机构随即发布整改声明，全面开展内部自查自纠，修订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各项有机认证业务流程。天规认证质量负责人魏俊杰：
2: 我们公司持续秉承着严谨的工作态度，严格依规开展认证工作，诚恳地接受各方的监督，着力维护有机产品认证秩序和公信力，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1: 与此同样方向，整治现存行业乱象，既要依靠短期专项整治清除存量违法问题，更要以新版有机认证规

甘南、潮汕、港澳超多出行目的地，您可以来看一看哈。如果你说哎，我想出去，但我呢只想订机票和酒店，你们芒果旅行家可以吗？没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看一看哈。如果你告诉我说哎呀，我们全家出行，那怎么去呢？全家出行人口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我不想跟别人同团，那我想跟自己的家人一起组一个私人定制团，目的地也改变一下，行不行呢？行，没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们的新疆两个字哈。新疆的班期呢在8月5号、8月9号的位置已经不多了哈，你们可以来抢一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

0: 艾克航司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消费者陷入到重大误解，相关条款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明表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但必须与航司实际损失相当。航司没有以合理方式告知退票比例，甚至故意隐藏隐蔽，明显超出实际损失的，非常不公平不合理。
1: 夏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3: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2: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二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首轮获胜的球队迎来不同挑战。周五率先开打的2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3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3: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2: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3: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2: 好戏现在开场。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只享受不想事儿，很多朋友关心暑期搬迁，
7: 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8: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8: 有两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电车。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爱人当时开这个车在路上，就是报电池故障，然后直接在路上把它 就直接停在路中央。
0: 啊、
8: 我想问一下，像这。

0: 属不属于一种严重的设计缺陷，还是规范不允许的？
1: 它
0: 这
1: 是
0: 个
1: 有多次发生，还是仅仅一次？
0: 现在这个车，这是两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出现一次故障，现在这个车就直接不能用了。这个电池，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那个电池，就是厂家以我的公里数过保为由就拒保嘛，就是我这个电池，他说中间有一个电池包坏了，然后就直接就说这个只能换，就只建议换了，他说没有维修价值。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的意见，因为我这个车只跑了23万公里，像这个三元锂电池最开始宣传，它是可以完整的充放循环，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次。那么我这个23万公里，实际上我最多我还只达到了600次，就是我三分之一的这个最低限额的三分之一的这个次数都还没达到，
1: 是这
0: 然后它直接在路中间停车，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不是会产生很重大的这种隐患吗？
1: 是的，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和担忧。但是目前阶段，我们也得认这个事实，铁的事实就是，它是，两个不挨边的、不着调的问题，不是有联系的，不是有。
0: 没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过事故吧？我好像在网上没收到类似的新闻。
1: 这倒我不是很记得啊，但是肯定是发生过事故的，因为就失速嘛。行吧，先聊到这里啊，抱歉啊。
0: 行，
1: 好，
0: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真的，车主挺无奈的。哎，你就奔驰，你的电车，就算你换平台，谁还敢买呀？我承认你在油车时代，你的豪华品牌身份在这里，地位、江湖地位都有，没问题啊。但是换赛道之后，你就奔驰不起来了。好吧，时间的关系，14:29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湖南交通频道汽车人总动员准点为您送出。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00到14:30。好，
2: 啊，平均的新房都在7000-8000。
3: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房子你一定要想清楚，是不是就是生态墙要求？如果你就是想要个生态，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也不讲更多的这个什么算账的问题啊、流通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享受享受，从这个角度可以考虑。
2: 懂你意思了。
3: 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讲，它性价比不高的。
2: 性价比不高了，就是稍微就舒适一点，比车要便宜一
3: 对
2: 点。
3: 对，而且你买的是小面积的嘛，其实小面积的我们要更精打细算，要更讲实在一点的东西。我们不是享受型的要求，对吧？我们了解了解可以，但是我建议您呢，再多看一看，再把你的预算范围内能看的房子再多了解了解，然后最后我们再选，哎，到底是那个实惠型的更好，还是那个这个舒适型的更好，好吧？
2: 好，谢谢。
3: 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九六二幺八。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

0: 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马家河收费站附近以北153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货车撞护栏，之前给大家做个提示。那目前呢，最新的反馈消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啦。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欢迎关注本档热，当地时间30号中午的12:30，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

0: 来提问，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女士，久等了。好，请导播把电话调试一下啊。那电话接进来呢，我们都会接听的啊。那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信息啊。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在最近，预计是在本周末啊，我们会有新项目可以看一看啊。比方说像润和天心旭营销中心的试开放啊，已经开了，那想看的朋友可以进去了啊。正式的开放的仪式还没有启动，那么预计呢也是在最近几天。它的好处呢就是面积比较小啊，买四房100平就有四房的户型了。来问候一下王女士，你好。喂，哎，王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啊，你好。
0: 哎，你好，王女士啊，来，咱们什么问题？
1: 就是有一套房子想卖了，因为现在也不是房情怎么样，正好，正好在听你们的频道。
0: 啊，好嘞，那说一下是哪个小区？
1: 河西的湘江天地。
0: 润和湘江天地是吧？
1: 是的。
0: 啊，多大的面积？
1: 嗯，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一对一的帮大家找解决方案。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啦。有看房、买房、换房计划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咱们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准备花多少钱啊，想要在东南西北什么位置来了解。那尤其是有一些看了了解了一些的朋友啊，可能现在问题就更多了，可能这个面临今天纠结这个，明天纠结那个啊。那大家可以说说啊，目前碰到了哪些问题啊，需要哪方面的分析啊，这个纠结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包括接下来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热线都是96218-0号键。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啊，咱现在手头的房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卖的话，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如果不卖啊，现在家里面的这个固定资产的估值到多少了？其实呢，我觉得做到心中有数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尤其是啊，我们小区像上半年和接下来的走势是怎样的啊？这样的话啊，我们也好从容的来应对接下来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发展。那如果是想问二手房卖价的，不妨来说一下啊，这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都是可以通过96218-0号键直接来交流提问的，记得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蔡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蔡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望城这边别墅现在能买吗？
0: 嗯，二手别墅吗？
1: 对。
0: 嗯，你有没有具体看哪里啊？
1: 我看，我预算就在400万左右，看了一些。
0: 嗯。400-500万的毛坯，啊，然后如啊，
1: 嗯，
0: 不用记，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吧，好不好？啊，那个字很难写啊，就现在的这楼盘的每一个名字都笔画特别多，
1: 啊，
0: 然后呢，如果你是400万的话，我建议你啊，如果选择产品素质好一点的，我们就买一个毛坯的大一点的、位置好一点的二手别墅；如果我们要是买带装修的，就不要买素质那么高的这个联排别墅，我们买个中户也行，也不一定要别人户。就是一定要是要取舍的，好不？
1: 我只想想要一个院子，因为老人家住，
0: 嗯，
1: 就种点菜之类的。
0: 嗯，就是你会觉得边户他的院子会大一些吗？
1: 哎，没错，
0: 对吧？啊，
1: 对，就这样考虑了。
0: 对，我们这个是要综合要来考虑的。有一些装修看得上的，可能院子又没达到你的要求；有一些院子很大的。可能呢，你又会觉得，哎呦，它总价有点高，它这么大的面积，慢慢看吧，我觉得不着急，啊，
1: 行。
0: 现在像我们手里面有个4-5百万啊，要在市场上买这种养老的，买这种改善性的产品，我们好好看，慢慢看，啊，今年看不着就明年看，明年上半年看不着就明年下半年看，啊，反正短周期内之内也这种产品也不会涨价，
1: 行，
0: 好吧，就选那个性价比最高的、最合适的啊。
1: 嗯，
0: 好嘞，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1: 衡好景即可。其实呢，说到房子啊，那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啊，一定要看我们各自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再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匹配和选择。那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新规的房子啊，看完了新规的房子，很多人就看不上老规了，二手房可能更加不会考虑了。因为新规和老规包括和二手房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中间的代际差是太大了，就感觉不是跳了一级，是跳了两级三级。新规的房子品质好，得房率高，颜值高，会所功能强大，然后呢还有很多还带地铁带学校啊，所以你看啊，这么多维度加在一起，所以难怪新规的房子市场热度更高，然后每一次在看周度的榜单成交榜单当中排在前面的基本上90%以上全部都是新规的热门盘。其实这些热门盘它一点都不便宜啊，比方说13,14,000总价180万,200万甚至是300万，这个预算范围其实在目前的市场的客户群体当中是属于预算比较高的，整体的占比群体并不是大多数。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门槛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看整体的销售榜单的时候，依然还是新规的房子卖的套数更多，卖得更好。好，那最后一位朋友啊，来问候一下现场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套地质中学的房子，想把它卖掉。
1: 好，
2: 二室一厅。
1: 多大的面积？
2: 60。
1: 如果生病了，咱们又工作忙，没有人陪同啊，那确实是非常痛苦的。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推出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的专业的陪诊服务，全程是贴心护航就医，不用奔波。那只要拨打18874864060来专业预约就可以了，18874864060来进行预约即可。2026湘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二轮7场比赛已是集中会上演，周五是长沙对湘西，娄底对湘潭，周六益阳对怀化，永州对岳阳，邵阳对张家界，周日是株洲对郴州，衡阳对常德。那本周五的18点，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

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也都将会为您直播楼底主场对阵湘潭的赛事。老口子宏伟也将会带您带来赛前赛后的大直播。关注湘超，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您家乡城市的名称，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长沙球迷，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两个字，便可以获得长沙球迷群的入群二维码了。也欢迎大家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拨打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最近长郡中学校服当中的长郡这个文字以及学校核心文化符号朴实诚，
2: 可以是一起长大的发小，也可以是步入社会之后并肩走过低谷共享喜乐的好朋友。
0: 对，
2: 你可以来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认识多少年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没有。
0: 我先说我的啊，就是我有一个微信群，这个群其实只有三个人，其他两个人是我初中的同班的女同学，就是我们仨在一块就将近快20年的友谊了，平时可能这个群里面没有什么太多聊天的，但是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姐妹们最近怎么样，好，话匣子就打开了。对，就是讲这个带娃的事儿啊，讲老公的事儿啊，或者讲这个工作上的事儿，
2: 开始了。
0: 真的难过的时候，就是互相之间会给一些不是客套的也不是刻意的这种安慰，就是你给我振作起来是吧，就是一句话，
2: 有点带怼或者是带意思的话。
0: 对，然后开心的时候就可以非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可以晒一晒你自己最长的一段友谊，截个图给我们看看你平时跟自己的好朋友都聊点啥。

0: 条是个什么东西了？
1: 四方平的油条是不是？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1: 我瞎猜的。
0: 好吧，我都多少年没吃过油条了。
1: 然后还讲说，他们有减小块的服务。
0: 门儿清。啥？
1: 我看这是几点钟聊的天啊？
0: 晚上嘞。
1: 哎呀呀！
0: 晚上八点多聊，第二天早餐吃什么？你说
1: 这能是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不？互相之间带早餐？
0: 我觉得不能。
1: 你觉得不能？先试一点钱不？
0: 没问题。除了亚瑟士的跑鞋之外，还有多款 MLB 的夏日短袖短裤。这个福利啊，确实在商城目前在九折活动
2: 中。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

0: 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啊。
1: 这两天虽然说包括今天啊，长沙天气都还不错是吧，但是各个地方的交通情况变化还是比较大。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在今年五月份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遭遇到的那个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
0: 是
1: 因为那段时间道路冲毁，家园被毁，同时也有很多高速路口进行了交通管制。
0: 对，
1: 所以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而最近到了现在7月30号，高考录取结果也在陆陆续续的发布了。还记得石门学子于双林的那个故事吗？感人肺腑。所以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发起了一个爱心助学的行动，叫做上岸吧逆流少年。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助学，帮助的助，学习的学，就可以来帮助这些准大学生们。
0: 没错，
1: 我们会把大家的爱心捐助送到他们的手中，也希望他们可以被善意托举。
0: 你看每次我们聊到友谊的话，你可能脑海当中第一个想起来就是高中谁陪你翻墙，
1: 对，
0: 是吧，然后上大学的时候谁陪你熄灯，就是这样的好朋友。他从来都是从学生的时代慢慢的走进了我们的成人时代，走进了社会，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暮年。
1: 对，
0: 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啊，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友情这样的一个话题。很多人聊到友情都会提到一个词儿叫阶段性友谊，就是一段一段的，
1: 一阵子。
0: 对，你比如说升学呀、毕业啊，或者你工作的调动，就像你刚刚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就是或早或晚你可能走一走就走散了，所以你很难拥有一个永远的朋友。
1: 妈呀，永远那也要求太高了吧。
0: 我找不到，
1: 我觉得很难有永远的朋友。哎，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文章或者看到有一些视频，就是你的第一反应是转发给谁，就你那个朋友是谁？
1: 哦，那要看这个视频的内容了。
0: 好呀好呀，按内容来划分呢。
1: 哦，因为有的视频要发给、
0: 少儿。像我这种6岁的就不适合看的。
1: 有的呢确实不太适合。
0: 哦，就不能给我看。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到了。但是我一般看到那种旅游啊，就是比方说一堆好朋友出去旅游拍的很好看的 vlog 或者是照片，我会发给朋友们。
0: 啊、是吧，
1: 虽然说我们很少能够一块出去玩，因为这个年假呀调休永远凑不到一块。但是看到那种画面你就会想到那些好朋友。这个倒是有。
0: 那你有没有把你和某一个朋友的合照然后设置为微信的聊天背景？
1: 那太有了，就我刚刚说的那三个朋友，
0: 你们三个的群里面，
1: 我们三个人的群里，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然后我们这三个人的合影是在上海迪士尼。然后我们当时还就当时拍那个照片的时候有一个热梗，就是好朋友三个人的拍照，一定是头靠头手牵手的那种。
0: 哦，懂了，会有一个姿势是吧，
1: 会有一个动作。现在还是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被那个女生的老公吃醋的那张照片。
0: 好
1: 那山东男人我跟你讲，那吃起醋来那也真的是难搞。
0: 那你不允许别人结婚吗？不可能。
1: 可以结婚啊。
0: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在你的微信列表里面谁是置顶的？那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谁是置顶的呀？妈呀，咱晚高峰的实习群。我真没有好朋友置顶。
0: 哎，你真的是牛马，我没办法讲了。
1: 真是咱工作群置顶了。
0: 你好可怕哦。
1: 哦，还有一个
0: 谁？
1: 某银行的那个消息也置顶
0: 了。不，对你
1: 看工资。

0: 但看完公司当天就会把那个群又取消置顶，因为生气。
1: 哎呦我天哪。好，我还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朋友他可以大段大段的给你

0: 中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同样占用了应急车道。另外还有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的出口流量较大，通行缓慢，各位稍安勿躁。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二轮，一共7场比赛集中上演。明天周五是长沙对阵湘西，娄底对阵湘潭，周六是益阳对阵怀化，永州对阵岳阳，邵阳对阵张家界，星期天株洲对阵郴州，衡阳对阵常德。本周五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点，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会为您直播娄底主场对阵湘潭的赛事，老口子宏伟将会为各位带来赛前赛后大直播。娄底队上赛季是第5，上赛季的黑马，强大的韧性。湘潭队上赛季是11啊，第11名，是一支年轻的大学生、高中生的班底球队。期待本周五的两队精彩交锋。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所支持的家乡城市的名称，比方说长沙的球迷，您支持长沙可以回复关键词长沙，永州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永州，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跟数万名球迷在一起为你的家乡球队加油。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贸易伙伴这个全新的定位达成了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何亚东说道，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经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4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和交流。中方愿意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对话，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继续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3: 多支首轮获胜的球队迎来不同挑战。周五率先开打的2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3场比赛中，
4: 生活当中的这个店长在这一天可以调休吗？
0: 不能，
4: 反而
0: 你想啥呢？你
4: 就他工作量更大是吧？
0: 你这天可能会更忙。
4: 哎呀，这个里面的商业模式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品牌方呢，他要花上万甚至10几万的出场费来请网红驻店，但是这笔钱你花的特别值。来，您听听啊，网红呢会提前在线上给你来预热呀，造势呀，活动当天你像粉丝呜呜来这么多人，必须消费满一定的门槛儿，
0: 妈呀，
4: 你才能够获得1:1跟乐成合影、聊天、牵手、护卫薯条的机会。
0: 还有护卫薯条啊，
4: 这我想。

0: 们倒有一个行为我觉得挺好的。
1: 是吗？
0: 就剩下的时候他们在店里都会有一个角落是提供给环卫工人或者是快递小哥的，就可以在那儿享受清凉。
1: 哎，正好。
0: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倒是挺好，他不一定是提供薯条，但是可能会有杯冷饮，有一杯凉水，包括那个茶颜悦色也有。
1: 嗯嗯啊，对，
0: 真的挺好的。所以啊，平时大家在生活当中看到了这些在城市
2: 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刷新一下，现在省会长沙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上行匝道口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再次提醒各位啊，是在省会长沙的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再次请各位多多注意避让。
6: 和一个人生的意义，我相信。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谢谢唐冲，你看啊，乒乓球打得好，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哎呦，看晚霞的心就特别的敞亮，
0: 人生的意义也找得好。
1: 唐冲说：“你今天不让我打球，我今天一天都是不完整的。”我问唐冲：“我说为什么你越打乒乓球，你体重越重？”

0: 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1: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
1: 本周赛况。
0: 本周常规赛第二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首轮获胜的球队迎来不同挑战。周五率先开打的两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三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0: 好戏现在开场。

0: 乡村儿童的美育展。
1: 嗯，
0: 我们说美育本来就是从孩子抓起嘛。风从山里来，这是湖南美术馆，目前也有展览。这是一个充满着童趣的绿野仙踪。
1: 哎，
0: 就是宝庆山区的孩子们，他们自个儿啊用那枯树枝拼汉字，用泥巴抹那河流，
1: 啊，好好玩，
0: 用废旧的塑料瓶创作了一个洞庭风光。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方言的童谣画、昆虫的观察日记，还有葫芦上刻着的星星月亮，
1: 哎呦，很可爱，
0: 非常粗糙，但是原始的生命力量。
1: 哎，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也可以打发时间的，在侯家塘这儿有一个沉睡了十几年的老厂区，今年夏天啊，它也是重新开门了，名字叫做画影时光1954。这个画就是画油气厂，
0: 哦，
1: 然后影呢是湖南省电影机械厂，
0: 嗯，
1: 老物件没消失，但是呢，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大家。
0: 嗯，那你如果是不想跑这么远，你说我就想在市中心西园北里吧，
1: 可以，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老口子才懂得这个长沙的市井烟火气，是吧？
1: 嗯，
0: 也有艺术潮人出没的城市的独特的格调，来这儿打打卡拍拍照也挺好。
1: 夏天呢是适合啊让大家呢出去听一听蝉鸣，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平时说夏天带大家去溯溪呢，今天带各位来溯河，不是湘潭的一溯河啊，是真正的找到了一个跟。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晚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在今年夏天，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记者走进
6: 的七个字藏着这个少年沉甸甸的求知渴望。
7: 身不及寒，天不负我，我们生下来肯定是有自己存在的意义的，但还是感觉读书还是有点用，自己的坚持认知三观都可能从书中得到一些启发。我还是比较平凡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如果有能力还是想回到这里来。
6: 尽管重重的困难压在袁楚润的身上，但他依旧向阳而生，乐观通透，就像山间的兰草，虽生于贫瘠的泥土，依然守住了心中的书香和远方的理想。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北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规划建设治理城市的水平，要善于从其他城市建设管理中汲取有益经验，顺应和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再次出现在国防科大校园里，斗志依旧昂扬。
2: 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有一个说法叫软件定义战争，这个科技的战争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
1: 王戟重返岗位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申请某国防973项目。他明知道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会有数不清的规划论证、节点检查、验收评审，还是主动要求担任技术首席专家。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周静文，
3: 他来牵头这个项目其实是众望所归，虽然这个课题会非常辛苦，挑战性也非常大，但我们都觉得他肯定会去干。
1: 为了抢时间，王戟摸索出一套出差法则，能坐最早班飞机的绝不拖延，能当天往返的绝不过夜。他谢绝了组织安排的陪同人员，经常凌晨5点多独自赶最早的航班直奔会场，会场里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忙完再坐最晚的航班返回长沙。2021年，这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里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而此时的王戟却又因肾脏衰竭不得不接受每周3次的血液透析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医生李戈，
4: 一次血液透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全身的血液引出体外，进行过滤净化，再输回体内，这通常需要4个多小时。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休息是没有精力再去做其他事情的。
1: 王戟的右手手臂上布满了一条条透析时留下的又红又紫的痕迹，部分地方还出
5: 现人工交流赋能两制温热实验的高质量发展。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文旅厅公布上半年重点监测旅游期情况，全省纳入监测的937个景区景点接待游客2.44亿人次，同比增长%。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8: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红利和高股息走的差不多了，你科技股得起来了啊。如果起不来的话，那么就非常的麻烦啊。那么说到这儿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得回头去看一眼科技啊。那么对于整个科技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点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变的啊。那么就是现在科技股呢，我们还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延续上周的观点，到现在为止科技到底是周线级别调整还是月线级别调整，我们目前仍然不能确定。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今天印发，方案提出发展交通服务，构建交旅融合体系，依托张集淮高铁、长益长高铁等线路资源，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开通长沙至韶山旅游列车、长沙至张家界环线旅游列车，力争2027年底完成13列旅游列车改造任务，在张家界、南岳、南山、浪山、凤凰、灰汤、莽山、九嶷山等景区布局低空旅游起降点，支持开展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滑翔伞等低空旅游消费场景。记者从空军招飞局获悉，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 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
2: 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你是不是以前也听过这样的话，叫做性格决定命运？可是我没有想过这句话真的是对的吗？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像被扔进一个巨大的搅拌机里，有父母的情绪，家里的这个富裕程度，有学校的一些培育，这些每天都在给他一些影响。他长成一个暴躁的人，是因为不暴躁的话就活不下来。他长成是一个内敛的人，因为如果他话太多，可能也会遭到一些不利于他生存的这样的回应。所以你说这叫性格吗？我觉得这叫求生策略，是他命运先决定了他的性格。这个背后有个东西叫做强迫性的重复，意思是人有一种很奇怪的冲动，小时候怎么活的，长大就会忍不住接着这么活，哪怕这个环境已经变了，他还是用老的地图来走新的路。比如说那个暴躁的人，长大之后每一段关系里都会先发制人的发火，因为他学会了只有先炸，那么我们才不会受伤。那个讨好的人在职场里唯唯诺诺不敢拒绝，是因为他认为只要我听话或者顺从，我就不会被丢弃掉。这都不是性格，这些是早年生存环境刻进肌肉里的条件反射。所以当你对一个人说你的性格不好所以命不好，等于对一个瘸子说你走不快是因为你不努力。你站在平地上看着别人在爬山，却说着风凉话。

0: 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0: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就在金芒果商城，即日起到8月2号，还有3-4天啊！金芒果商城服饰专享九折优惠。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的班期，有不少的团友此刻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所以你现在回复新疆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实拍的照片。我们主推的这趟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呢，走的是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有雪山，有森林，还有草原，你可以放松身心，调节情绪。

刚刚获得菲尔兹奖的王红，他在一个采访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 discourage， 也就是说他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这种气馁、不被鼓励的感觉非常的多，而且很真切。而法国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因为在那儿他建立了数学。

枢纽，这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区域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今天到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真的很吸引我，叫做什么样的花钱方式会提升你的财运啊？财运这个东西真的太需要了。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他说，一个人赚不到足够的钱，或者是经常让自己陷入钱不够的处境，不能满足自己，其实是在重复和早年的这个养育者，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祖辈的之间的关系。婴儿时期，如果你需求不能被满足，这种得不到满足的体验会被一个人投射到很多关系里面，包括跟钱的关系里面。那钱是我们用来满足自己需求的重要的媒介和资源，然后为了重复早年那种得不到满足的体验，我们就抑制自己的功能和能力，让自己总是不沉

袖，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哎，你想多了。一旦这种回应发生，我们的自恋就会像挨了一刀。我暴露了我的脆弱，你却没有当回事儿，好像我矮人一截儿。为了不让这一刀砍下来，我就不说，不开口，不开口，我就永远处在我本来想说，但鉴于你怎么怎么样，我才没说那种道德高位上。

0: 远方，现在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独居，一日三餐全靠自己的打理。推开他的卧房，床头整整齐齐码着一摞书籍，格外的惹眼。平凡的世界摆在最外侧，另外呢还有不少文史相关的读物。明明自己选择的是理科，但心里却藏着对历史和文学的热爱。
1: 个人还是比较感觉我有点偏感性，可能学文会好一点，但是学文确实也不是很好就业，就选理科。
0: 文科更加的擅长，小袁却选择了理科，为的就是志愿填报更加的稳妥。他报考了遥远的塔里木大学电气工程专业，这一切的深思熟虑都是想着未来可以顺利的找到一个好工作，减轻压力。

受损，这份无形的伤害远比车厢噪音更加的持久难消啊。公共空间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对吧，你都没有资格打破公共规则，言语胁迫旁人。如今这类闹剧大多是止于口头批评，过低的犯错成本也助长了不少人的嚣张气焰。整治此类乱象不能浅尝辄止，必须抬高扰乱公共秩序、造谣恐吓的处罚力度，破除大众对身份特权的盲目崇拜。公职的内核是责任与奉献，从来可不是嚣张跋扈的护身符。纸面通报能戳破虚假说辞，想要根治特权幻想，还要让规则的约束力落地生根。别再捧着虚无的身份滤镜耍威风，守住最基础的文明底线，公共出行环境才能多一份安稳和体面呐。

放纵的底气，奔赴千里，奔赴大漠，沉醉于戈壁落日、月牙清泉的壮阔景致，嘴上赞叹着说西北山河浪漫，脚下咔嚓扔一堆垃圾。你说那这能是同一个肉体做出来的事儿吗？你说，一边沉醉自然风光的纯粹治愈，一边用陋习肆意糟蹋这片土地。就咱说你这个反差感也是有点讽刺了，有点。温柔的倡议约束不了随性的陋习，文明只靠自觉，现在看远远是不够的。景区不能一味靠着环卫工人超负荷劳动兜底，需要划定重点的巡查区域，增设就近垃圾收纳点位啊！对恶意大面积丢弃垃圾的行为，必须落实相应的惩戒。出行啊平台、旅行社前置文明出行提醒，构筑全流程的管控防线，告别只劝不罚的疲软治理模式。千年源头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卸下快递员额外的沟通负担。快递最后一公里拼的不该是谁更委屈，而是契约精神和基本尊重。企业不能一边索要完整的收货信息，一边又肆意削减基础服务，那能行对吧？我那收货信息你拿走，我该换来一些服务吧。那个消费者的隐私值得被守护，合法的配送权益更不容肆意侵占。别等到所有人都隐匿详细住址，行业才被迫整改。平衡盈利效率与用户体验，守住服务底线，才能解开这场双向内耗的死局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体重343斤的网红梁子啊，前往杭州一景区登山游玩，行至这玻璃栈道的时候，为了拍摄视频啊，短视频在通道中间停留，在那块就跳上舞了，结果因为长时间占据着通行路面，导致后方游客无法正常通过，被过往游客当场催促尽快离开。不少网友表示，那玻璃栈道这属于通行通道啊，栈道拍摄拥堵，博主本身体重基数又那么大，在悬空那玻璃桥上你整那些大幅度动作，那玩意有安全隐患吗？

0: 转换了主体，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您是因为这两天这个椅子突然之间焊接点断了，那是坐在上面断的吗？人有没有受伤呢？
1: 就是人轻伤，现在不是没有达到住院的那种情况。
0: 那受伤的人是您还是您的家人？
1: 家人。
0: 是什么年龄的？
1: 那个老人家，60多岁的老人家。
0: 哦，他受伤之后花了多少医药费啊？
1: 现在还只是观察，不是很重的伤。
0: 我也明白您的这个情况了。这个椅子的保修期是多少年呢？
1: 保修期3年。
0: 三年

0: 的一个现状，有必要的话要进行一个证据保全或者是证据保全的一个公证啊，这样的话才好的。
1: 现在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网购的那个订单的话，它因为它现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主体更换了以后，我在那个 APP 里面的话是查不到它之前的订单的，它然后的话，它原来的那个运营主体叫北京那个造作公那个具体我忘了，那它原来是个北京的公司。
2: 您是在某宝上买的是不是？您是在某宝上买的对不对？
1: 不是，他们单独自己有一个 APP。
2: 哦，单独自己有个 APP， 哎，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一点。
1: 对，因为他们当时，因为我查了一下他们整个的那个信息，然后他们相当于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然后申请破产，然后由深圳一家公司，然后去接手这个事情。
2: 我们倒过来讲，因为我觉得，刘先生，您是来用这个问题来请教指导，大概率就是说，如果家里人伤得比较严重，我应该如何去维权？好，假如说，家里的老人做了一个我在网上买的家具，然后他摔伤了，伤得比较严重，我应该去怎么索赔相关的医药费啊，或者是相关的赔偿呢？来，冯律，您给指导这个思路。
0: 有这么以下几个建议啊，首先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您网购时候的这个付款记录啊，这个交易记录
2: 证明我是在你那儿买的，
0: 对，然后这个是一定要找出来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您因为发生这个损伤导致的这个就医的一些记录，包括这个医药费啊、交通费啊，这些都可以算进去。然后后续的话肯定还有一个营养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项。
2: 如果是说受伤的地方是家里的客厅，客厅里如果有监控就更好了，对吧？
0: 是的。
2: 这就是我们的大概一个思路。只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个是方向，第二个是大概的这个额度。我也想趁着刘先生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如果真的我家里人受伤了，我要去来维护权益的话，是去这个公司的所在地呢，还是我受伤的我家的这个地址的这个区域呢？
0: 因为这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所以就在以侵权行为发生地，就是你家里所在的这个区域，可以去起诉的。
2: 大概思路是这一些，刘先生。
1: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你像订单我找不到，然后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龚先生你好。
4: 嗯，你好，我就说是朋友投资的 EBD 一个项目，投资10万块钱。
3: 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嗯，十几年了。
3: 十几年了，那十万块钱最后通过分红或者别的方式有给您回馈吗？
4: 嗯，已经要回了9万，现在在最后他们不管了。
3: 人联系，
5: 但是呢，并没有约定这个。保本或者是给你付固定的一个报酬或者利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还是有效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合同，确认你为这个股东或者登记为股东，来保证自己的权利。
3: 哎，这个地方就很重点了。龚先生，您那个合约上面签的是保本的吗？
4: 嗯，是签的是保本的，但是他是承诺一年以后跟我们这一年的考察期，一年如果自己不同意，可以成为等于是禁单。
3: 嗯，这么说，
4: 一年以后，
3: 明白了。
4: 如果是
3: 我明白，
4: 他没有跟我注册成股东，
5: 嗯，
4: 所以这就是禁单关系了。
5: 对，您这个情形是跟这个最高院啊相关案例，还有指导案例，还有司法解。
6: 毕业没多久嘛，我现在这个收入也不是很高，甚至我都不知道有这笔欠款。我想问一下，就法律规定我到底要不要替他还债呢？还有我就觉得他分钱刻意隐瞒这个欠款，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欺骗我，特别不好。
3: 哦，那你跟他结婚多久时间了？
6: 我跟他已经就是结婚大概4-5年左右，就是大概三年，就是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他结婚的。
3: 那你刚刚讲的这笔欠款，一直有人骚扰你，这笔欠款的数额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大小吗？
6: 大概有30万左右，30到40万这样。
3: 就是据你所知，全是他婚前自己来做什么经营民宿欠下的，是不是？
6: 对的，对的，对的。
3: 你跟他质问过没有？他有没有承认说确实欠了这笔债？
6: 当时就是催债的电话打到我公司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摊牌了，然后他是确实是承认了，确实是他自己之前经营民宿的时候欠了债，但他之前并没有跟我说过。
3: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首先是第一啊，这个何先生想请教您的问题是，他要不成了困扰，估计影响了您跟您太太之间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您可能在这个感情的走向方面也有点迷惘，是不是？
6: 对。
3: 来，我们来请。
7: 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

0: 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吴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哎，吴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碰到这么个事情啊，就是我的摩托车停在我小区的停车位里面，然后被人推倒以后导致受损。我去调监控呢，那个物业说那个地方是没有监控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导致
4: 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比如说在小区里面摔倒了嘛，这个是法院是非常明确的判的物业公司的一个责任的，所以这块找物业公司主张这个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嗯嗯，你看我们的粉丝里面有王先生说，这个是好办，下次物业来收物业费，你可以扣他的物业费。这个说法，冯律，您看看。
4: 这个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国家对物业费这块的制裁是比较足的，就是说一般原则上是不能够以物业公司未尽到这个物业服务或者是物业服务标准不达标为由去拒缴这个物业费，这块的败诉率基本上是100%的。
2: 嗯，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是一码归一码。
4: 对，一码归一码
2: 啊。你这个开玩笑可以，实际上呢咱物业费还是得交的，按规则来。但他如果是说对您服务有任何的缺失的地方，你也可以提出来。那目前吴先生说我的这个车子摔倒了，有可能是100多的损伤，我修复了。那如果我要修到很极致的话，那我可能要1000，这个我可以去让物业来进行一个承担吗？或者是按比例承担吗？您看看有这个可能性吗？
4: 根据目前您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在整个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目前来看的话，您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也是在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划分的一个车位啊，把车停在里面，也没有自身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所以这一块的话，除非是这个物业公司证明你有什么过错，比如说没有按规定停车，或者是有第三方的侵权导致这个车辆损坏，那么这一块您是没有责任的。
2: 哦，其实也是倒过来讲，装监控就是他们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方法，不然的话他找不到第三方真正的这个施害人，对不对？
4: 是的。
2: 嗯，我基本上就是这一些线索，吴先生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2: 晚一些我们把这个文字发群里，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谢谢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冯律的大力支持，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世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

0: 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
3: 归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6: 哎，这全是是吧？
7: 这边吧。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

0: 举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2: 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昨天，由省发改委主办的“比谋划、晒储备、聚合力”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第2次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本次路演坚持优中选优，全省各厅局、各市州择优储备的50个重点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这其中呢，8个项目登台进行了现场路演，42个项目进行了书面路演。我们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路演现场，临沂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顿天瑞展示了一款外形酷似飞艇的浮空发电系统，吸引了不少人眼球。该系统没有传统风车的高塔和叶片，而是一个充满氦气的巨型浮空器，升到高空后可以利用稳定强风来驱动叶轮，再通过气流线缆将电能输送至地面。相比传统的陆上风机，浮空风力发电无需建设大吨位的塔筒，可以节省材料40%，降低度电成本为30%。那目前呢，企业正在筹备在岳阳建设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2期，将会建设30,000平方米标准厂房，布局高空风力发电设备智能化生产线，全面建成后预计最大生产能力超每年50台套，并与1期总装基地形成协同配套，进一步完善高空风能发电装备的制造产业链条。
5: 高空风力发电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它接下来将会和其他的能源系统一样并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网中，大家很快在使用的电力里面已经会有高空风力发电了。而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它是目前所有的新能源中

有三个项目列入公共收益管理工作重点监管名单，两个项目列入公共收益管理工作黑榜。因为多次举报投诉，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整改，本次由凯阳新宇、万顺家园、文景领袖院、朗晨园、荣悦台、建宏达现代公寓、华夏大楼、三江花中城、湘府石城、学林西岸、润和雅苑、荣盛花语城等12个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被列入重点监管范围。火炬城 M4 组团、合隆花瓣里、青竹湖西园、天都

0: 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民政部昨天介绍，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到昨天的11点，电影票房超过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那近日呢，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这是国内首部登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物流仓库往来繁忙，每一个动作都关乎安全。那辆为了超载而歪歪扭扭的叉车，侧倒时压伤了多闪不及的工友。那次弯腰搬重物时的逞强，突如其来的腰椎剧痛让他从此卧床不起。
5: 家整洁干净，但大部分房间都没有装修，家里简朴，找不出几件像样的家用电器。苏宇航的爷爷生前常年瘫痪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需要专人贴身照料。奶奶常年受多种慢性病的困扰，身体孱弱，常年需要服药养护，基本丧失劳作能力。家中还有正在读高中的妹妹，学业和生活同样需要开支。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家中的重担压在母亲的身上。全家基本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来源，全靠农作物和苏宇航爸爸微薄的务工收入勉强支撑，日子过得拮据清贫。苏宇航的妈妈表示，
6: 因为我的这个家也才10到20年，才2、3年，怕他爷爷就瘫痪了嘛，一直是瘫痪，瘫痪就相当于我家带两个小孩，对不对啊？带两个小孩还要照顾老人，然后还就跟你说的，还要做农，还要做事啦，对吧？所以说最难的时候，就是从真的是从这个家庭之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想出去外面务工，真的因为你放不下呀。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5: 纵使身处困顿，但这个农村家庭却始终充盈着向上的力量。苏宇航的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一直坚信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也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道路。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
6: 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5: 母亲的坚守和不易，苏宇航从小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早早懂事的他，比同龄人更懂得生活的艰辛和学习的珍贵。
6: 反正学习方面的话，他是不用我操什么心的。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真的你说作业啊，作业可能做不完的时候啊，他就是硬要坚持给他做完去，不做完去的话他不会睡觉的。从小学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5: 家庭的贫困，父母的不容易，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苏宇航从来没有抱怨过。
7: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可能就

0: 有想过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会这样？我妈还一直跟我强调说我们家就是比较困难。但是后面我确实也懂了一点，是我知道这并不完全。
1: 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2: 今年上半年呢，银行理财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在近日发布的报告就显示啊，截止到今年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到33.66万亿元，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超过了3000亿元。那么，银行理财如何发挥财富稳定期的？
3: 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金芒谷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6: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1: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6: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0: 哎，别急，看我的！
9: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0: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9: 讲规矩才安全。